我说我尊我你啊，我生我他，我说明关系啊，我说明你愿意给我才能开，我说明是我你们娘们托付，那还说耶稣啊，你做明不让你们来说，我的母家还陪我生女儿说，我的阿舅，我的阿舅。

只要你们呀，只要你们服了我们，那人把俺们骗呀，我被我们的瓜子窝窝阿生呀，没得问题，也不要说的太，没得呀，想要把钱也不得付。

把卡拉莫萨他 Q Jesus， 我别管啥非的事，我别人你，我别人你，哎，我这这一点土别狂弄俺们拍一，哎呀，我老老看我什么了，我别人谁，我不理你，我别我非么我这，没啥我管不谁，我别人谁呢？我被我当上飞母，还被这么当风声。不接，没无人接，你明白？没人接，你可怕，你问你咋说？啊，爹把我骗，啊，我被爷爷，我被。

死亡三个月，现在一定要回来，为什么？看一帮，我爱你，看一帮我死了，你们只能安排我死，那要吃我什么命？奶奶，我爷爷说，我阿爸不能。